0: 成长热线89911181587471705，肖老师。
1: 在时光的洗练中，我们不断更新自我，唯有初心不变，为您打造更悦耳的车上听觉空间。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让城市更好听。
2: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3: 音乐的芬芳，麦田的清香，向着太阳的方向，温暖向上，一路晴朗。音乐麦田，和你一起。
4: 亲爱的各位朋友好，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音乐麦田，陪伴着各位朋友在路上，我是甜甜。1976年出生在马来西亚的梁静茹，爸爸妈妈呢是因为参加歌唱比赛而认识的，所以这对夫妻也给了梁静茹音乐天赋，也是在充满爱的培养当中长大。1999年，梁静茹发行了自己精心制作的第一张专辑《一夜长大》。几天之后呢，香港发生了大地震，所有的娱乐方面的宣传全部被取消，这张专辑没有引起太多的关注。直到1年之后，梁静茹发行了她的第二张国语专辑《勇气》，一夜成名。

说到陈慧琳啊，她在香港人心目当中也有着很高的地位，她的歌曲有很多经典的歌，比如说我们所熟知的就有接下来的这首歌叫做记事本，这首歌一改陈慧琳以往的舞曲风格，伤感的旋律，动人的歌词，展现的是她非常小女人温柔细腻的一面。

0: 广大听众朋友们注意，一朝沾毒终身受害，家破人亡，追悔莫及，拒绝不明零食酒水，远离涉毒人员，主动举报毒品违法，守护平安美好生活。
1: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2: 300人吃金燕米，60年米匠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3: 工商银行个人房产抵押贷款免评估费，贷款用途广，额度高，期限长，还款易，年利率低至3.45%。咨询电话6822-633-6822-633。
4: 我是月月，我在荣冠环球影城观看电影《玩具总动员5》。该电影是迪士尼制作的动画电影，并于2026年6月19日在中国内地、北美同步上映。该片以牛仔玩偶翠丝为主角，讲述胡迪、巴斯光年等经典玩具对抗智能平板 LilyPad 及50个故障巴斯光年组成的反派军团，揭示传统玩具在数字时代的生存危机。衡阳荣冠环球影城巨幕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冠环球影城，详询8212-010。

0: 音乐的芬芳，麦田的清香，向着太阳的方向，温暖向上，一路晴朗。音乐麦田，和你一起。
1: 平凡之路延续了朴树一贯的风格，舒缓抒情的节奏融入在清澈的嗓音和低声的吟唱当中，令歌曲充满着淡淡的温暖及忧伤，既能让听者沉下心来，在安稳的旋律当中享受平静和纯真，也能够透过歌曲的力量从中体会到青春的直觉，以及在伤感和迷茫当中找到未来的

李健用诗一样的情怀，宁静的音乐，唤醒我们关于故乡、爱人、朋友的种种记忆及美好感念。2007年《异乡人》这首歌曲的歌词平淡，没有华丽的词藻，但是正是因为这些简单到极致的句子，总是能够在不经意间击中心底最柔软的地方，那个叫做故乡的归途。

管你是不是单身，在车厢里好音乐和你就是最佳 CP。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我是天下南越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烈酒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南越酒，衡阳新高度。山水相融，金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2: 我的爱如潮水，
3: 不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4: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3: 要的经典，
4: 你要的流行，
3: 就在 FM 105.6，
4: 好歌一直在线。每一种心情都会有一首歌配你。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5: 音乐的芬芳，麦田的清香，向着太阳的方向。温暖向上，一路晴朗，音乐麦田，和你一起。
6: 张靓颖《画心》，一首浅吟清唱的歌，一段讲述的是人鬼之恋的故事。张靓颖用她纯粹柔美的嗓音配以旋律的丝丝入扣，令人感到的是哀伤绝望，而这一切又都在高亢的海豚音当中得以爆发，直击人心。

飞雪中莲，飘忽细腻的声线，琢磨不透的意境，空灵天后王菲的雪中莲唱出了雪莲花般的清绝空旷，这种空灵通透犹如盛夏咀嚼冰片般的惬意，分享到这首歌雪中莲。

管你是不是单身，在车厢里好音乐和你就是最佳 CP。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五一邂逅520周年庆，海苔海鲜小火锅超级福利大放送，吃多少送多少，20款全新菜品惊艳上市，即刻打卡畅享舌尖美味。
1: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2: 我的爱如潮水，
3: 不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4: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3: 你要的经典，
4: 你要的流行，
3: 就在 FM 105.6，
4: 好歌一直在线。

月的芬芳，麦田的清香，向着太阳的方向，温暖向上，一路晴朗。音乐麦田，和你一起。

来自山谷的静寂天籁，别无所求的灵魂之歌，城市当中的吟唱，山谷里的声音，小娟和山谷里的居民清新自然的音乐风格，无为而为的歌唱态度，简单质朴的生活观念，在创作民谣领域是辛勤耕耘，以现场演出的良好口碑和民间口口相传的力量，得到了很多聆听者的喜爱。有一种爱，希望用音乐的方式传递，让更多的人听到，分享到这首歌《往事随风》。

奇遇有着出淤泥而不染的清灵和纯美，天籁般的声音让人过耳不忘，被广大乐迷称为天籁之音。有人评价奇遇的音乐是绿色的，他的声音纯净空灵，不曾沾染尘埃，华语乐坛的天籁之音，跨越民歌和都市流行乐的时代，高亢高丽的声线，唯美的诠释，分享到这首歌《橄榄树》。

0: 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5.6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人身安全千万天，事故就在一瞬间。穿马路时左右看，用家电时看插头，用火电时要小心，做工作时要认真，平平安安过一生。
2: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3: 工商银行普惠焕新升级，无论您是个体工商户还是小微企业主，营业执照满1年，便可在工行手机银行测算额度并申请，最高额度500万元，利率3.45%起。咨询电话6822633。
4: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5: 山水相融，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6: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林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2: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音乐的芬芳，麦田的清香，向着太阳的方向，温暖向上，一路晴朗，音乐麦田，和你一起。

起。信乐团的阿信以他洪亮的嗓音著称，很多人都以为他的亮嗓是先天条件好，其实他完全是在酒吧驻唱当中锻炼出来的。唱了10年的酒吧，工作能力强度大，每天唱6场，一场有50分钟，这样10多年下来，无论怎样的嗓子都可以唱出高音了，所以才有了死了都要爱离歌这样的神作。接下来的时间，离歌。

很多人知道萧敬腾呢，是看过台湾选秀节目《超级星光大道》，很少有人知道萧敬腾在比赛之前呢，一直是驻唱歌手，在《超级星光大道》比赛当中也并不是正式歌手，只是由主办方安排作为挑战者，和第一届的人气歌手同台进行了3场的 PK。 分享到这首歌，来自萧敬腾翻唱的《新不了情》。

周迅是一位演员，但是他曾经也是一位歌手，曾经也有着酒吧驻唱的经历。1993年周迅到北京加入北漂一族，最初呢并不是演戏，而是当驻唱歌手。那时候的周迅上台每次都会唱一首歌《亲密爱人》，唱得非常的深情，台下也经常是掌声如雷。接下来的时间分享到的这首歌，周迅的《飘摇》。

白兔在他们还是小女生的时候就已经出道了，当他们成年之后，关于他们整形的传闻就不绝于耳，也实在是跟当初的照片对比一下，会发现判若两人，或者是蜕变，或者是其他方面的一些什么样的原因。刚才是白兔。

Stevie Hall 在签了大的唱片公司之后，他发行的专辑里面包含的一些风格变得越来越口水化，跟他第一张专辑自制的 R&B 的专辑风格有点不太一样。继续帮你挑这萧亚轩的钻石堂，他钻石堂这张专辑里面有大量的欧美编曲作为一个大构架来作为支撑，这是同名歌。

0: 心动的瞬间就是与你相约，巨蓝天之约酒店，精致空间，惬意享受，棋牌聚会，乐享生活。巨蓝天之约酒店，舒适与你相约，华源机电市场雅士林新城，0734-8310-666。
1: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2: 传统文化小课堂，弘扬传统文化，领略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
3: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这则成语的意思是比喻一切都已经齐备，只差最后一个重要的条件。这则成语来源于《三国演义》中的第49回。书中说，公元的208年，曹操率领80万大军驻扎在长江中游的赤壁，企图打败刘备以后再攻打孙权。刘备采取联吴抗曹之策，与吴军共同抵御曹操。当时孙权和刘备兵力都很少，而曹操兵多将广，处于压倒性的优势。刘备的军师诸葛亮和孙权的大将周瑜商讨破敌良策，二人不谋而合，都主张只有火攻才能攻打曹操。可是等一切都准备好后，周瑜却发现曹操的船只都停在大江的西北，而自己的船只靠南岸。这时正是冬季，只有西北风，如果用火攻，不但烧不着曹操，反而会烧到自己的头上。只有刮东南风才能对曹军发起火攻。周瑜

眼看火攻不能实现，急得口吐鲜血，病倒在床上，名医良药都治不好他的病。这时诸葛亮去探望周瑜，问他为何得病。周瑜不愿说出实情，就说人有旦夕祸福，怎能保住不得病呢？诸葛亮早就猜透了他的心事，就笑着说天有不测风云，人怎能预料到呢？周瑜听到诸葛亮话中有话，非常惊讶，就问有没有治病的良药。诸葛亮说我有个药方，保证治好您的病。说完写了16个字递给周瑜，这16个字是欲破曹公，亦用火攻，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周瑜一看大吃一惊，心想诸葛亮真是神人呐。他的心思既然已经被诸葛亮猜中，便请教破敌之策。诸葛亮有丰富的天文气象知识，他预测到近期肯定会刮几天东南风，就对周瑜说我有呼风唤雨的法术，借给你3天3夜的东南大风，你看怎么样呢？周瑜高兴地说不要说3天3夜，只1夜的东南大风，大事便可成功了。周瑜命令部下做好一切火攻的准备，等候诸葛亮借来东风，马上进兵。诸葛亮让周瑜在南屏山修筑七星坛，然后登坛烧香，口中念念有词，装作呼风唤雨的样子。半夜三更，忽听风响其动，周瑜急忙走出军帐来观看，真的刮起了东南大风，他连忙下令发起火攻。周瑜部将黄盖率领火船向曹操水寨疾驶，当火船靠近曹军水寨时，一声令下，士兵们顺风放火，封住火势，火借风威把曹营的战船烧个一干二净，岸上的营寨也被烧着，兵马损失不计其数。在烟火弥漫中，曹操仓皇逃走，从小道退回了许昌。

当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庾澄庆他非常喜欢来翻唱女生的歌，那刚才是孙燕姿的遇见，有了他的这个版本，这个版本呢加上了非常多的魔幻元素进去。继续要帮你挑这首依然也是带着魔性十足的一首歌，这是范晓萱《小魔女的魔法书》。

又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my life, baby.
1: 当当当，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I'm all out of sun, I'm not gonna cry. 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汪东城这首歌我应该去爱你，在造型上做得非常的像日本的视觉系，但是歌曲本身听起来的话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 Olivia 这首歌叫我在想，这是他第一次用中文来填词，因为他中文本身就不是特别好，所以在写的过程不断的去 Google， 本来是收在他 Romance 这张专辑里面的，但后来还是挪到了他的后一张来感受一下。这首歌的曲风比较像是戴佩妮跟蔡健雅的混合体。

0: 昌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 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安全温馨提示：安全与尊章同在，事故与违规相随。安全是关系社会安定经济发展的大事，强化安全生产管理，保护职工安全与健康。
2: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3: 3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匠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4: 工商银行普惠焕新升级，无论您是个体工商户还是小微企业主，营业执照满1年，便可在工行手机银行测算额度并申请，最高额度500万元，利率3.45%起。咨询电话6822633。
3: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5: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除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6: 好朋友在这里，让城市更靠近。
2: 嘘，当当当，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李圣杰这首歌《幸福移动》是他自己的创作，这里面一反常态，并没有像他之前的一些代表作那样用 K 歌的方式去演绎，反而变成一首非常有韵味的小歌。继续帮你挑，这是莫文蔚的《不要爱我》，在他《就是莫文蔚》专辑当中，林伟哲帮做了三首歌，《爱我的请举手》、《玉叶玉美丽》，还有接下来这首《不要爱我》，三首风格完全都不一样。而且传说这首《不要爱我》呢，是他一遍就录成。

0: 读铁路中专，升铁路大学，进铁路工作，成铁路人才。衡阳铁路运输职业学校火热报名中，联系电话18773414328。专注单招升学12年，帮助中低分段孩子圆铁饭碗升学就业梦想。衡阳智胜学校升学热线19359887492。衡阳市相鹏中等职业技术学校，一所升学卓越、育人有光的高品质中职学校。来相鹏学技术、考大学、办成长、好未来。成长热线8991118、158747471、肖老师。
1: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当当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林俊杰的《我还想他》，这是根据他的歌迷亲身发生的故事，然后转述给林俊杰，把写成了这样的一首歌。里面唱的是一个比较沉默寡言的男生，然后遇到一个敢爱敢恨的女生，也没有办法去帮这个女生解决什么问题，所以就沉默的静静的陪她看天空。继续来帮你挑这首歌，来自于蔡明佑，《发光的简讯》。

0: 在2009年的时候 ，Joe 绝对算是一个 R&B 的老将了。在这一年，他选择跳投了一家唱片公司，发行了他的第七张新碟。这张新碟他非常谦虚的叫做 New Man， 他管自己叫做一个新人呢，很有可能是刚到一个地方，这个还没有找到状态，然后跟团队的磨合度呢也不是很够，所以这张碟其实并不是那么的强。有还算好听的歌是刚才这首 Start Over Again， 继续帮你挑这林依蓉的《液态 Happy》。
1: 阿信借由洋葱来写感情观，用旋律和文字一层层的堆叠出一个深情复杂的洋葱味。洋葱的外观看起来并不如何，但是剥开以后一层层会散发出气味，弄得你泪流满面。杨宗纬的演绎正如洋葱一般，层层剥落，让人忍不住鼻酸。听到杨宗纬的洋葱。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1: 300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2: 健康体检到康宁，真切关怀在身边。公职人员定点星级体检机构，健康证驾驶员体检，职业病毒检资质齐全，三甲绿色通道，康宁体检您最放心的选择。电话88331330。
3: 我是月月，我在荣观环球影城观看电影《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由王源、文琪领衔主演，翁莫言、闫楠主演，张颂文特别出演的中国大陆科幻爱情电影。影片讲述特立独行的阿志坚信自己身处虚拟现实程序。

是唯一的真人，在寻找逃离方法时遇见了古灵精怪的小一，认定他是现实中另一个真实存在的故事。小一究竟是虚拟世界中的 NPC 还是现实生活的完美爱人，成为悬念。衡阳荣冠环球影城剧目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冠环球影城，详询8212010。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吴青峰很多年来他都对音乐的诠释态度写成了一首歌，叫做《歌颂者》，也是对所有倾听他演唱的朋友们进行的表白。他的作品呢，就好像是诗人的文艺浪漫，又好像是作家的细腻笔触，也好像是对世界万千的歌颂。可以说吴青峰的《歌颂者》让我们感受到了一个更加细腻的世界。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欢迎您继续收听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安全编织幸福的花环，违章酿成悔恨的苦酒，落实安全规章制度，强化安全防范措施。
2: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3: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林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4: 每一种心情都会有一首歌配你。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5: 营造最前卫的音乐磁场，全世界最新的音乐时尚，秀出真爱，叫你的耳朵动起来，好音乐共分享，汽车碟中解，让全世界用音乐放电。

0: 无论是谁，无论你多么优秀，只要一不注意安全，你就会失去活着的权利。大家自觉提高安全防范，享受社会带来的快乐。
1: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2: 工商银行个人房产抵押贷款免评估费，贷款用途广，额度高，期限长，还款易，年利率低至3.45%。咨询电话6822-633-6822-633。
3: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改变自己。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4: 传统文化小课堂，弘扬传统文化，领略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
5: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这则成语的意思是比喻一切都已经齐备，只差最后一个重要的条件。这则成语来源于《三国演义》中的第49回。书中说，公元的208年，曹操率领80万大军驻扎在长江中游的赤壁，企图打败刘备以后再攻打孙权。刘备采取联吴抗曹之策，与吴军共同抵御曹操。当时孙权和刘备兵力都很少，而曹操兵多将广，处于压倒性的优势。刘备的军师诸葛亮和孙权的大将周瑜商讨破敌良策，二人不谋而合，都主张只有火攻才能攻打曹操。可是等一切都准备好后，周瑜却发现曹操的船只都停在大江的西北，而自己的船只靠南岸。这时正是冬季，只有西北风，如果用火攻，不但烧不着曹操，反而会烧到自己的头上。只有刮东南风才能对曹军发起火攻。周瑜眼看火攻不能实现，急得口吐鲜血，病倒在床上，名医良药都治不好他的病。这时诸葛亮去探望周瑜，问他为何得病。周瑜不愿说出实情，就说，人有旦夕祸福，怎能保住不得病呢？诸葛亮早就猜透了他的心事，就笑着说，天有不测风云，人怎能预料到呢？周瑜听到诸葛亮话中有话，非常惊讶，就问有没有治病的良药。诸葛亮说，我有个药方，保证治好您的病。说完写了16个字递给周瑜，这16个字是，欲破曹攻，亦用火攻，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周瑜一看大吃一惊，心想，诸葛亮真是神人呐。他的心思既然已经被诸葛亮猜中，便请教破敌之策。诸葛亮有丰富的天文气象知识，他预测到近期肯定会刮几天东南风，就对周瑜说，我有呼风唤雨的法术，借给你3天3夜的东南大风，你看怎么样呢？周瑜高兴地说，不要说3天3夜，只1夜的东南大风，大事便可成功了。周瑜命令部下做好一切火攻的准备，等候诸葛亮借来东风，马上进兵。诸葛亮让周瑜在南屏山修筑7星坛，然后登坛烧香，口中念念有词，装作呼风唤雨的样子。半夜3更，忽听风响其动，周瑜急忙走出军帐来观看，真的刮起了东南大风。 他连忙下令发起火攻。周瑜部将黄盖率领火船向曹操水寨疾驶，当火船靠近曹军水寨时，一声令下，士兵们顺风放火，封住火势，火借风威，把曹营的战船烧个一干二净，岸上的营寨也被烧着，兵马损失不计其数。在烟火弥漫中，曹操仓皇逃走，从小道退回了许昌。

营造最前卫的音乐磁场，全世界最新的音乐时尚，秀出真爱，叫你的耳朵动起来，好音乐共分享。汽车碟中谍，让全世界用音乐放电。

0: 选编织幸福的花环，违章酿成悔恨的苦酒，落实安全规章制度，强化安全防范措施。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1: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 FM105.6 陪你一直在路上。
2: 这些身边的消防隐患你忍了多久？衡阳市消防安全吹哨人微信小程序6月18日8时正式上线，网约车司机、外卖员、快递员、环卫工人、保安等。

0: 及广大市民，其他来衡人员都能成为吹哨人。
1: 大家可通过扫码登录衡阳市消防安全吹哨人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申请奖励。
0: 拍下举报，一般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经核查属实，奖励20到50元。
1: 严重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
0: 经核查属实，
1: 奖励200到500元。举报超简单，进入衡阳市消防安全吹哨人微信小程序，拍照上传，实名举报，信息严格保密。
0: 你的一声哨响可能阻断一场火患，挽救一个家庭。
1: 欢迎成为衡阳消防安全吹哨人，众志成城，守护平安衡阳。

0: 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5.6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安全生产护侥幸，违章蛮干要人命，安全法规血血成，违规害己害亲人。
2: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烘焙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3: 东方天润油菜籽带烘带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4: 好朋友在这里，让城市更好。

Paisley 来收起自己 cool girl 的一面，在 Without Me 当中来发出最心痛的告白，深情的声音把对恋人倾尽一切的爱娓娓道来，来讲述爱情让人盲目、脆弱和敏感的一面。小姐姐在采访当中还透露，自己录这首歌的时候也哭了。哈 ，Paisley 超级酷的声线真的让人难以自拔。今天的第一首歌 Without Me。

Beat Rich 是一位来自立陶宛的流行音乐女歌手啊，一夜成名这种事儿呢，近几年来得以网络的发展多了很大的可能和几率，谁也无法预测明天一早你的微博或者抖音的粉丝就会多了几位数，而突然或者有一位某位行业的大咖来发现你的才华，就这样从一颗沙粒蜕变成了闪耀的钻石啊 ！Beat Rich 就是这样的幸运儿之一。如果你是一位抖音控的话，你应该会对这首歌有一定的印象，在前几年就是各种背景音乐都在用它，来自 Beat Rich Good Things。

一个歌手实力怎么样，就听他的慢歌啊。萧亚轩抒情的慢歌很有质感，声音辨识度极高，气息平稳啊，所以说别人唱不出他的味道。快歌舞曲呢更为犀利啊，因为萧亚轩的节奏感属于华语音乐前列的。那风格上呢，萧亚轩其实是一个很敢于求变的歌手，几乎每张专辑都会尝试一些不同的音乐流派。所以说广大歌迷在今天去听萧亚轩啊，五年哪怕十年以前的音乐作品都会觉得很经典啊，不过时，这就是很超前的音乐触角先见性。萧亚轩的歌只有一个缺点，就是太难唱啊，所以说可能传唱度还差了一点。一起来听到萧亚轩《冲动》。

0: 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1: 我是月月，我在荣冠环球影城观看电影《火遮眼》。该片由谢苗、林科登、杨恩佑领衔主演的动作惊悚片，表演鲁豫安、杰佳雅宁特别演出，于2026年6月11日在中国内地上映。该片讲述在东南亚经营店铺的王伟因女儿当街被拐，被迫深入犯罪网络展开营救，期间与记者结成同盟的故事。衡阳荣冠环球影城剧目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冠环球影城，详询8212010。

0: Clanning 啊，1995年的一位美国 R&B 创作歌手啊，曾经于2015年靠着一张专辑登上年度嘻哈榜第五，在圈子里面也有着不俗的人气。这个重低音的节奏真的太抓人了，来自 Clanning， Keep on。
1: Sometimes I just be doing shit that don't make any fucking sense. Like I just be doing shit knowing that it's no good for me all the time.

永斌，一位才华横溢的全能唱作人啊，创作歌曲横跨嘻哈、雷鬼、电音、流行多种曲风，同时呢拥有着迷人的声线，也是国内嘻哈唱作人的杰出代表。

Tiger 啊，风格是很受欢迎的欧式电音，但是让人喜出望外的是 Rita Ora 在与 Kegel 的合作的 Carry On 当中呢，居然没有选择展现自己标志性的高音，琴声。

0: 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1: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0: 你要的经典，
1: 你要的流行，
0: 就在 FM 105.6，
1: 好歌一直在线。

刻音乐。生活会慢慢帮我们解决一切，来解决所有的问题，让我们的情况有所好转。那我们不需要整天忙忙碌碌，有的时候放松下来，放慢脚步，在家乡的彩虹里面尝一口 hometown 的棉花糖啊。Shepherd 是一支来自澳大利亚的独立流行乐队，成立于2009年，一起来听一下他们的这一首 hometown。

Sia 的创作才能令人叹为观止，几乎每一首歌都抓耳，而且风格多变呢。从对生死的思考到恋歌，从低沉失意到走向新生，简单的歌词却能让人回味无穷。那易达通俗易懂，却也留白的恰到好处。同时呢，Sia的声音也是非常的独特，底气十足，爆发力强，有一些沙哑慵懒的嗓音，却能把低沉和高亢两种截然不同的歌都驾驭的几乎完美。情至深处的歇斯底里也给人带来强烈的情感共鸣。来自 Sia The Greatest

然后再点彩虹天堂啊，然后就是然后让在场的人去看剧情。那其实彩虹天堂和周杰伦的风这两首歌的 MV 呢，讲述了一个连续感人的故事，就是女主角原来是周杰伦的女朋友，后来丧失记忆呢，和刘畊宏在一起，想起来所有的记忆之后，无法面对这两个男人，自己选择了离开。嗯，看懂了以后你会觉得哦，好感动。先来听到是刘畊宏《彩虹天堂》。

0: 我是天下南越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历久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南越酒，衡阳新高度。
1: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改变自己。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2: 小百科来啦，带你发现更多美好和奇妙。
3: 为什么人在瞄准的时候要闭上一只眼睛呢？我们在观看射击比赛的时候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那就是运动员在瞄准的时候基本上都会闭上一只眼睛。而日常生活中，当人们射击甚至打弹弓的时候，当瞄准的那一刻也会自然而然地闭上一只眼睛。那么这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呢？其实并不是每个人在瞄准的时候都会这样做，但是有的人之所以要闭上一只眼睛，是由于一种叫做双眼竞争的现象所导致的。人们在选择用自己左眼看瞄准镜的时候，实际上所看到的景象和用右眼看到时所看到的并不一样。相比平时用两只眼睛一起看某样东西时的和谐状态，此时左右眼看到的景物却在互相竞争，会令人感到非常不舒服。比如说，如果左眼只看到许多的铅垂线，而右眼只看到许多的水平线，人们可能会觉得自己看到的是网状图形，而实际上看到的却是铅垂线视觉片段和水平线的视觉片段叠加之后的效果。有的人可以用意志力压抑这种视觉竞争，但大部分人都会对这样的感觉非常不适，因此会不自觉地选择闭上一只眼睛。在进行射击项目时候，大部分人都会倾向于用自己的优势眼来瞄准。通常情况下，优势眼的视力相对比较好，但这也不是完全绝对的。如果两眼的聚焦不同，有的人就会用一只眼睛来看远处，而用另一只眼睛来看近处。

Austin Mahone 啊，他的这首歌叫做 Send It， 歌词大意是什么样的？就是你把照片发给我啊，发给我吧，求你了，发给我啊，发一下吧，发一下又不会死，我不到处发啊，发张照片呗。对，他整首歌唱就是这个意思，一起来听一下 Send It， 来自 Austin Mahone。

今天的最后一首歌 Elisa Reid 是一位加拿大的流行歌手带来 Hi， 我们明天见，拜。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欢迎您继续收听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人身安全千万天，事故就在一瞬间。穿马路时左右看，用家电时看插头，用火电时要小心，做工作时要认真，平平安安过一生。
2: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3: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0: 声音的力量在于它能直达人心。把嘈杂关在门外，尽情享受美好声音空间。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让城市更好听。
4: 好朋友在这里，让城市更好听。
5: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原则抵不过我的意。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

我已经不知道身边有多少个人把去年的这张专辑《飞行器的执行周期》收在自己的播放列表当中，一直重复播放到了今年。刚才听到的是郭顶他在这张专辑当中的《凄美地》，

刚陪你听到这首有一点电音元素的 R&B， 其实是来自在之前获得过金曲奖最佳组合的张三李四，想不到哈。

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
1: 胜过所有道理。
0: 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1: 抵不过我乐意。
0: David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1: 听歌更自在。
2: 现在是我们内地的王毅还有 VAVA 的合作。

歌张国荣的这首歌 Love Like Magic。 如果你很喜欢美国六七十年代题材的电影的话，就会觉得这样的风格太贴近故事本身了。想想毕业时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工商银行普惠焕新升级，无论您是个体工商户还是小微企业主，营业执照满1年，便可在工行手机银行测算额度并申请，最高额度500万元，利率3.45%起。咨询电话6822633。
2: 五一邂逅520周年庆，海棠海鲜小火锅超级福利大放送，吃多少送多少，20款全新菜品惊艳上市，即刻打卡畅享舌尖美味。
3: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1: 读铁路中专，升铁路大学，进铁路工作，成铁路人才。衡阳铁路运输职业学校火热报名中，联系电话18773414328。专注单招生学12年，帮助中低分段孩子圆铁饭碗。

0: 升学就业梦想。衡阳至圣学校升学热线1935988-7492。衡阳市相鹏中等职业技术学校，一所升学卓越、育人有光的高品质中职学校。来相鹏学技术、考大学、办成长、好未来。成长热线8991118-1587471-7095。肖老师。
1: 我的爱如潮水，
2: 不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3: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2: 你要的经典，
3: 你要的流行，
2: 就在 FM 105.6，
3: 好歌一直在线。
4: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5: 你在做什么事情的时候会有像吃冰激凌一样甜蜜的感觉呢？这趴陪你听到的都是让人想恋爱的 R&B 哦。

在那些年让年少的我们大概的能感觉到一点小姐姐的爱是什么样滋味的，就来自温岚她的歌。刚陪听到一加一等于零，现在是拼魔幻力量和叮当的合作。

这首歌非常的厉害，也是翻唱超越原唱的《梦中人》。我是 Baby， 一周都要加油开心，那我们明天再见，拜拜。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1: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2: 我是天下南越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烈酒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南越酒，衡阳新高度。
3: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
1: 胜过所有道理。
0: 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1: 抵不过我乐意。
0: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1: 听歌更自在。
2: 确认之后回来陪你听小霞，她这一张遵从于自己内心的专辑，同时也是为了改变大家对她刻板的认识。这首歌《舍不得》

其实像刚才他这句唱腔，把声音吊在鼻尖上，一点一点的哼出来，比起他从前像欧美唱法那种狮子吼要难很多，真的，我发誓这是真的。他可能是有最多名字的艺人了，黄绮珊、黄妈、小霞。他说最愿意做的还是最自然的小霞。现在是南拳妈妈的牡丹江。

说真的，九令蔡依林她在我心中的地位，自从《恋我癖》这张专辑发行开始，已经是节节攀升，不对，已经是快要爆了。刚陪你听到是在爆之前的一首单曲《旅程》，接着 MV《魔幻力量》的专属魔力。

0: 电话。
1: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欢迎您继续收听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2: 安全温馨提示：安全与尊章同在，事故与违规相随。安全是关系社会安定经济发展的大事，强化安全生产管理，保护职工安全与健康。
3: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4: 东方天润油菜籽带烘带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5: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6: 引擎和心跳一起律动，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新耳朵，全程热力加载中。
1: 特别的情话多说一点，想我就多看一眼。
2: 这里是嗨听六十分，经典再奏，全新心跳。一小时带你听到酣畅。

0: 警惕电信网络诈骗，陌生链接别点，陌生转账别信，客服退款全是套路，刷单返利，冒充公检法都是陷阱，凡是让你先交钱的一律是骗子。
1: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2: 300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3: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4: 工商银行个人房产抵押贷款免评估费，贷款用途广，额度高，期限长，还款易，年利率低至3.45%。咨询电话6822633，6822633。
5: 从这一刻开始。

0: 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1: 我是月月，我在荣观环球影城观看电影《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由王源、文琪领衔主演，翁莫言、闫楠主演，张颂文特别出演的中国大陆科幻爱情电影。影片讲述特立独行的阿志坚信自己身处虚拟现实程序，且是唯一的真人，在寻找逃离方法时遇见了古灵精怪的小一，认定他是现实中另一个真实存在的故事。小一究竟是虚拟世界中的 NPC 还是现实生活的完美爱人，成为悬念。衡阳荣观环球影城剧目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观环球影城，详询8212010。
0: 在风景里，在四季里，在你的车厢里，都是动听的声音。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新耳朵，全程热力加载中。
1: 特别的情话多说一点，想我就多看一眼。
2: 这里是嗨听60分，经典再奏，全新心跳。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工商银行普惠创新升级，无论您是个体工商户还是小微企业主，营业执照满1年，便可在工行手机银行测算额度并申请，最高额度500万元，利率3.45%起。咨询电话6822633。
2: 五一邂逅520周年庆，海棠海鲜小火锅超级福利大放送，吃多少送多少，20款全新菜品惊艳上市，即刻打卡畅享舌尖美味。
3: 心动的瞬间就是与你相约，巨蓝天之约酒店，精致空间，惬意享受，棋牌聚会，乐享生活。巨蓝天之约酒店，舒适与你相约，华源机电市场雅士林新城，0734-8310-666。
4: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醒耳朵，全程热力加载中。
1: 特别的情话多说一点，想我就多看一眼。
2: 这里是嗨听六十分，经典再造，全新心跳。一小时带你听到酣畅。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我是天下男愿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历久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男愿酒，衡阳新高度。山水相融，金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2: 读铁路中专，升铁路大学，进铁路工作，成铁路人才。衡阳铁路运输职业学校火热报名中，联系电话18773414328。专注单招升学12年，帮助中低分段孩子圆铁饭碗升学就业梦想。衡阳智胜学校升学热线1935988-7492。衡阳市相鹏中等职业技术学校，一所升学卓越、育人有光的高品质中职学校。来相鹏学技术、考大学、办成长、好未来。成长热线8991118-1587471-7095。肖老师。
3: 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不管窗外是阴天。

还是雨天，有音乐陪伴的每一天都是晴天。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亲耳朵，全程热力加载中。
1: 特别的情话多说一点，想我就多看一眼。
2: 这里是嗨听60分，经典再造，全新心跳。

管你是不是单身，在车厢里好音乐和你就是最佳 CP。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城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5.6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温馨提示您，生产再忙，安全不忘。人人讲安全，安全为人人。安全不能指望事后诸葛，为了安全需三思而后行。
2: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3: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4: 好朋友在这里，小城市更好听。
5: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6: 手工编的挂绳有点歪，没拆了，重编，反而在结尾系了个小小的平安结，挂在钥匙串上，每次看到结的软，突然懂了。手作的意义不在精致，藏在认真完成的心意里，不完美也有独有的美。
7: 这件事情发生在1987年5月。

同事记得你喝咖啡要少糖少奶，每次帮你带时都不用多问，只说按你习惯的来的抿一口咖啡，暖香裹着熟悉的温度，才懂被记住的小偏好。比刻意的关怀更戳心，那些没说出口的在意早藏在日常的细节里。

画铅笔画时把小猫的耳朵画歪了，没急着撕纸重画，反而给歪耳朵加了圈毛茸茸的线条。看着纸上软乎乎的小猫，突然笑了。不完美的笔触里藏着自己的心意，比规整的标准答案更有生活的甜，真实比精致更珍贵。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1: 心动的瞬间就是与你相约，聚蓝天之约酒店，精致空间，惬意享受，棋牌聚会，乐享生活。聚蓝天之约酒店，舒适与你相约，华源机电市场雅士林新城，0734-8310-666。
2: 工商银行个人房产抵押贷款免评估费，贷款用途广，额度高，期限长，还款易，年利率低至3.45%。咨询电话6822-633-6822-633。
3: 读铁路中专，升铁路大学，进铁路工作，成铁路人才。衡阳铁路运输职业学校火热报名中，联系电话18773414328。专注单招升学12年，帮助中低分段孩子圆铁饭碗升学就业梦想。衡阳智胜学校升学热线1935988-7492。衡阳市相鹏中等职业技术学校，一所升学卓越、育人有光的高品质中职学校。来相鹏学技术、考大学、办成长、好未来。成长热线8991118-158-7471-7095。肖老师。

0: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1: 帮楼下奶奶提沉甸甸的菜篮，她硬塞给你一颗刚从阳台摘的番茄，说没打药，你尝尝咬下番茄。清甜的汁水满溢舌尖，才懂双向的善意像小太阳，你递出的帮助总会被更软的温暖悄悄回应。

笔记本最后几页没用来记工作，反而贴满了散步时捡的落叶标本，还标着今天的风很软，翻到这页时指尖碰着干燥的银杏叶，突然懂了，给生活留份不功利的空间，平凡的小事也能变成专属的浪漫，随心笔有用更治愈。

算购物账单时多算了3块钱，没对着计算器懊恼，反而笑着在错题旁画了个吐舌头的小表情。改完账单合上本子，心里的紧绷慢慢松了，原来对自己的小失误多些宽容，比苛责更能攒起面对生活的清静，温柔待己才是最好的解药。

0: 三代人吃金燕米，六十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我是天下南越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烈酒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南越酒，衡阳
2: 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改变自己。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改变自己。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和你喜欢的声音不期而遇。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3: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4: 看到陌生人在自助缴费机前反复点屏幕，你轻轻走过去说，我帮你看看怎么操作，帮对方弄好缴费时，他连说太谢谢了，刚才急坏了才懂，小元首不用大张旗鼓，一句轻语，一个动作就能帮人拨开慌乱，善意的微光也能照亮别人的小困境。

自己捏的粘土小杯子有点歪，杯口还不太平整，却还是用来装常用的笔。每次拿笔时看到歪歪的杯子，都想起捏它时专注的样子，突然懂了，手作的价值不再完美，藏在用心完成的痕迹里，不精致的小物件也有独属于自己的光。

朋友上次随口说喜欢某首轻音乐的前奏，你记在手机备忘录里，下次见面时和他一起听。熟悉的旋律响起，两人相视一笑，才懂分享的暖不再复杂，藏在记得你喜欢的默契里，不用刻意强调，心意自会在细节里流动。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欢迎您继续收听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无论是谁，无论你多么优秀，只要一不注意安全，你就会失去活着的权利。大家自觉提高安全防范，享受社会带来的快乐。
2: 工商银行普惠放心升级，无论您是个体工商户还是小微企业主，营业执照满1年，便可在工行手机银行测算额度并申请，最高额度500万元，利率3.45%起。咨询电话6822633。
3: 春节买房，二字头起，荣光爱城、乐城等5个楼盘全面清盘，二字头、三字头、五字头、八字头全部一口价，43至396平米全户型任选，荣冠专线88557777。
4: 每一种心情都会有一首歌配你。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报道百姓，展现真水风采，真水新闻。
1: 7月11号，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互致贺电。
2: 习近平指出，1961年中朝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签订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对传承弘扬中朝友好、维护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习近平强调，今年6月，我成功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总书记同志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并注入新的时代内涵达成重要共识，为新时期中朝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擘画新的蓝图。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我愿同总书记同志进一步密切战略沟通，把牢两国关系发展方向，引领双方友好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与发展作出积极贡献。金正恩表示，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引领以悠久历史和优秀传统为基础的朝中友谊迈向新高度，发展成为最强有力、最富战略性的社会主义国家间关系典范。
1: 近日，县委书记孙浩深入西渡高新区西渡镇，实地调研检查鞋服行业消防安全生产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的重要指示精神，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深刻汲取教训，举一反三、警钟长鸣，坚决克服麻痹思想、侥幸心理和松懈心态，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实抓细企业安全生产各项工作。
2: 在圣必达服饰有限公司，孙浩直奔车缝、裁剪、质检、包装等一线生产车间和仓库，实地检查消防设施、消防通道、易燃物料存放等情况，详细询问企业安全管理落实情况。检查中发现厂区消火栓维护不到位，被物料遮挡，安全通道违规堆货，部分区域私设防盗窗、电缆井口未封堵等隐患。孙浩要求企业压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厉行厉改，彻底整改，全方位消除安全漏洞。在衡阳湛瑞新材料有限公司，针对企业办公区与生产区混设，未设置防火隔离隔断等突出问题，孙浩现场督促企业立即划分功能区域，加装防火隔断，全面排查校验消防设施，逐项清零安全隐患，规范生产经营安全管理。孙浩还来到西渡镇毛毛玩具厂、袁露尔内衣厂和衡阳前锋服饰有限公司等多家小微劳动密集型企业，细致检查消火栓、防火门、应急照明、疏散指示标识等设施配备及使用情况，重点核查布艺原料堆放、用电安全、应急疏散通道管理等工作。针对排查出的消火栓遮挡、防火门不符合规范、应急设施缺失等问题，他明确整改标准和实现，要求企业迅速整改到位，细化日常巡检机制，筑牢基层消防安全防线。现场调研结束后，孙浩主持召开全县鞋服行业消防安全座谈会，组织观看消防安全警示教育片，复盘典型事故深层问题，总结经验教训，明确行业安全生产红线底线，并听取企业安全生产管理及风险防控工作汇报。孙浩强调，各类鞋服及劳动密集型企业要切实扛牢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紧盯行业风险特点，严把源头管控关口，全面整治物料乱堆、通道堵塞、撕拉乱接电线等突出问题，常态化开展安全培训，健全隐患排查治理及举报奖励机制，补齐安全管理短板。各相关部门要强化执法监督，健全长效防控机制，常态化开展安全宣传教育，完善应急处置流程，对履职不力、整改不到位的严肃追责问责，同时积极推进消防安全吹哨人体系建设，调动群防群治力量，构建全域全覆盖的消防安全治理格局，全力守护全县安全生产形势稳定，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县领导吴建春、邓琼、陈仓参加。
1: 7月9号至10号，县委副书记、县长杨峰率队赴安徽省怀宁县招商考察，聚焦新能源及汽车零部件产业演练、补练、强练， 精准对接优质企业，深入洽谈合作事宜，以招商引资新突破为全县经济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
2: 在安徽相城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杨峰一行深入液冷箱体生产车间，实地查看生产流程，详细了解企业生产工艺、产品品类及产能规模。据了解，该公司母公司湘达氢合金科技有限公司是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主要从事储能、轨道交通、汽车、船舶、电力等帕克电池包热管理系统研发与生产，长期配套比亚迪、中国中车、中国电建等头部企业，目前在国内布局三家全资子公司，技术实力雄厚，市场前景广阔，已计划在我县投资建设新能源汽车部件及液冷板生产基地项目。考察期间，杨峰详细了解企业发展历程、技术实力、产品体系及重点项目，重点询问企业区域产能布局、子公司产值规模、研发团队建设及研发投入占比等情况，细致对接项目在我县的产业规划、落地需求及产值预期，深入倾听企业投资意愿与发展诉求。杨峰指出，该项目与我县产业发展定位高度契合，双方合作空间广阔。他表示，我县用地用工要素保障充足，成本优势突出，可为项目落地提供坚实支撑。衡阳作为区域性交通枢纽，区位优势明显，便于企业辐射周边市场，拓展客户资源，多重优势。

0: 为项目落户创造了良好条件。他希望企业坚定投资信心，加快完成选址考察，推动项目早日签约落地，投产达效。县领导吴建春、谭丹主参加。
1: 我县扎实推动消防安全吹哨人机制落地见效，引导群众主动排查，随手上报火灾隐患，推动消防治理从部门管到全民查，从被动防到主动治，人人争当吹哨人的共治氛围正加速形成。
0: 在西渡镇米子社区，中国电信衡阳县分公司的工作人员和社区志愿者正指导群众操作衡阳消防安全吹哨人小程序，详细讲解隐患上报流程、核查规则及奖励政策，并深入沿街门店、居民楼栋，为群众普及消防安全常识，让群众懂操作、会排查、敢上报。
2: 我们电信啊，就是开发，开发之后呢，我们负责宣传推广，这个平台还是暂时运用的非常良好，市民参与积极性也比较高，我们宣传力度啊，也会逐步的加强。我们这一周啊，就是在这城区这三个点位，后续我们还会推广到每个集镇、乡镇的这些相关的一些宣传点位去宣传推广。
0: 衡阳消防安全吹哨人小程序于6月18日正式上线，平台实行隐患分级管控，明确一般火灾隐患12小时内完成整改，严重火灾隐患7个工作日内清零，所有举报单受理、核查、整改进度同步通过小程序站内消息、手机短信双渠道推送举报人，处置全过程公开透明。同时创新推行外卖骑手抢单核查模式，依托骑手走街串巷覆盖广泛的优势，就近认领隐患线索，实地核验上报，激活基层消防治理末梢力量。
2: 发现这个安全隐患，把这个照片拍到这个平台里面来，我们接下来就会往属地的社区进行派单，进行安全整改。每个市民参与这个我们举报的都有奖励，我们政府也积极兑现了这个奖励，
3: 人人都是吹哨人啊，这样我们就不用我们排查问题，这个老的男的问题就解决了，我们就负责解决，这样是最好的。以前的那种住户给我们打邮寄上的那个方式他们就行不通了。
0: 西渡镇米子社区辖区内居民小区有100余个，辖区业态复杂，消防隐患点位多，但社区专职工作人员仅9人，基层安全排查力量薄弱，监管压力突出。自消防安全吹哨人机制推行以来，社区广泛发动居民、商户、志愿者参与隐患自查自纠，累计收集群众上报安全隐患线索100余条，目前所有隐患已全部完成闭环整改，切实把风险化解在萌芽状态。
3: 我们现在这个有了这个吹哨人这个 APP 啊，对我们社区的工作推进有很大的积极作用。首先呢，就是大家都行动起来了，对自己的安全负责，有了那个安全隐患呢，就第一时间通过这个平台让我们知道，我们也可以在第一时间去把这个问题及时来解决。
0: 截至2026年7月11日17时，我县通过消防安全吹哨人平台共收到群众上报隐线索368件，经核查属实隐患363件，其中274件已全部整改到位，累计发放举报与核查奖励5500余元，有效调动广大群众参与消防隐患排查的积极性，织密全域覆盖的消防安全防护网。
4: 新闻无大小，您关注的就是我们关注的蒸水新闻。感谢您的收听。
5: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6: 你今天认真写的每一行笔记，耐心改的每一处细节，都不是白费的。他们会像小石子一样，慢慢堆成你往后走的底气。不用急，时间会帮你看见答案。

0: 广大听众朋友们注意，一朝沾毒终身受害，家破人亡，追悔莫及，拒绝不明零食酒水，远离涉毒人员，主动举报毒品违法，守护平安美好生活。
1: 三代人吃金燕米，六十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三十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五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2: 心动的瞬间就是与你相约，聚蓝天之约酒店，精致空间，惬意享受，棋牌聚会，乐享生活。聚蓝天之约酒店，舒适与你相约，华园机电市场雅士林新城，0734-8310-666。
3: 我们用音乐制造氛围，你听的都是自己的故事。FM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4: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5: 朋友记得你不爱吃辣，一起吃饭时会主动说这个菜少放辣椒，没说我特意记着，却藏着最细的在意，被人放在心上的感觉，从来不是轰轰烈烈，而是这些藏在饭桌上的小细节。

看到小朋友蹲在路边看蚂蚁，你没催快走吧，而是陪他看了会儿，看着他眼里的光，突然懂了。慢下来陪别人感受微小的快乐，也是对生活的温柔。不用总赶时间，当下的美好更珍贵。

谢。你们会唱这首歌，你们一定会唱这首歌，大声的唱好吗？

0: 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1: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改变自己。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2: 传统文化小课堂，弘扬传统文化，领略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
3: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这则成语的意思是比喻一切都已经齐备，只差最后一个重要的条件。这则成语来源于《三国演义》中的第49回。书中说，公元的208年，曹操率领80万大军驻扎在长江中游的赤壁，企图打败刘备以后再攻打孙权。刘备采取联吴抗曹之策，与吴军共同抵御曹操。当时孙权和刘备兵力都很少，而曹操兵多将广，处于压倒性的优势。刘备的军师诸葛亮和孙权的大将周瑜商讨破敌良策，二人不谋而合，都主张只有火攻才能攻打曹操。可是等一切都准备好后，周瑜却发现曹操的船只都停在大江的西北，而自己的船只靠南岸。这时正是冬季，只有西北风，如果用火攻，不但烧不着曹操，反而会烧到自己的头上，只有刮东南风才能对曹军发起火攻。周瑜眼看火攻不能实现，急得口吐鲜血，病倒在床上，名医良药都治不好他的病。这时诸葛亮去探望周瑜，问他为何得病。周瑜不愿说出实情，就说，人有旦夕祸福，怎能保住不得病呢？诸葛亮早就猜透了他的心事，就笑着说，天有不测风云，人怎能预料到呢？周瑜听到诸葛亮话中有话，非常惊讶，就问有没有治病的良药。诸葛亮说，我有个药方，保证治好您的病。说完写了16个字递给周瑜，这16个字是，欲破曹攻，亦用火攻，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周瑜一看大吃一惊，心想，诸葛亮真是神人呐。他的心思既然已经被诸葛亮猜中，便请教破敌之策。诸葛亮有丰富的天文气象知识，他预测到近期肯定会刮几天东南风，就对周瑜说，我有呼风唤雨的法术，借给你三天三夜的东南大风，你看怎么样呢？周瑜高兴地说，不要说三天三夜，只一

月的东南大风，大事便可成功了。周瑜命令部下做好一切火攻的准备，等候诸葛亮借来东风，马上进兵。诸葛亮让周瑜在南屏山修筑七星坛，然后登坛烧香，口中念念有词，装作呼风唤雨的样子。半夜三更，忽听风响其动，周瑜急忙走出军帐来观看，真的刮起了东南大风。他连忙下令发起火攻。周瑜部将黄盖率领火船向曹操水寨疾驶，当火船靠近曹军水寨时，一声令下，士兵们顺风放火，封住火势，火借风威把曹营的战船烧个一干二净，岸上的营寨也被烧着，兵马损失不计其数。在烟火弥漫中，曹操仓皇逃走，从小道退回了许昌。

0: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1: 自己泡的茶有点浓，没倒掉，反而慢慢品出了醇厚的香。原来生活里的小偏差也能有惊喜，不用怕不完美，换个心态就能尝出不一样的滋味。

帮同事递文件时，顺手把他歪掉的电脑屏幕摆正，他没说谢谢，却在下次帮你带了杯热饮。善意是会传染的，你递出去的小温暖总会以另一种方式回到你身边。

别总盯着没做到的事儿回头看看，你好好吃了每顿饭，给家人发了关心的消息，甚至只是把桌面收拾干净，这些细碎的做到都是你认真生活的证明，值得被肯定。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匠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读铁路中专，升铁路大学，进铁路工作，成铁路人才。衡阳铁路运输职业学校火热报名中，联系电话18773414328。专注单招升学12年，帮助中低分段孩子圆铁饭碗升学就业梦想。衡阳智胜学校升学热线19359887492。衡阳市相鹏中等职业技术学校，一所升学卓越、育人有光的高品质中职学校。来相鹏学技术、考大学、办成长、好未来。成长热线8991118、158-7471-7095。肖老师。
2: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1: 听到喜欢的歌，哪怕再忙也停下来听了两句，跟着轻轻哼，这短短的瞬间就像给心灵放了个小假，生活不用一直紧绷，偶尔的小放松也是治愈的良药。

就是唯一。给远方的朋友寄了包家乡的小零食，没说我想你，只写了这个味道和以前一样有些牵挂，不用直白说，熟悉的味道就能把心意传过去，真挚的连结从不用华丽的语言。

你现在觉得难的事，再过段时间回头看，会发现原来我也能扛过来，就像爬山时觉得累，到了山顶才看见好风景，当下的辛苦都是未来回忆里的值得。

0: 昌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 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安全编织幸福的花环，违章酿成悔恨的苦酒，落实安全规章制度，强化安全防范措施。
2: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3: 不管窗外是阴天还是雨天，有音乐陪伴的每一天都是晴天。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这是一档音乐情感类节目。
1: 听歌，月光。
0: 主持人基本上是一个理性的家伙，不过到了晚上，一旦遇到音乐，他和他的节目都会变得非常感性。理性与感性能否代表你的心？能否代表你的心？
2: 欢迎你继续来收听听歌月光，我是丁伟。谁的眼泪在飞这首歌曲带有一种抱怨的语气，这是女孩子失恋时候的心情。在那个纯真的年代，除了琼瑶的戏、三毛的散文，就是孟庭苇的歌声了。在她的歌声里，重返了青葱的岁月，感知清静与温柔的力量。

高林生他把座右铭定为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踏入歌坛，他好像是所谓的顺风顺水，好像没有什么苦他去尝遍。但是当95年内地歌坛原创风潮散去之后，你还会记得那个高大英俊唱片超百金的歌手吗？恐怕只有在牵挂你的人是我的歌声响起，高林生才会被人

0: 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1: 我是月月，我在荣冠环球影城观看电影《抓特务》，由冯小刚执导，雷佳音、胡歌、作妮、张瑶、林小凡、杨淑一主演的剧情犯罪片。该片于2026年6月19日上。

0: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1: 读铁路中专，升铁路大学，进铁路工作，成铁路人才。衡阳铁路运输职业学校火热报名中，联系电话187-7341-4328。专注单招升学12年，帮助中低分段孩子圆铁饭碗升学就业梦想。衡阳智胜学校升学热线193-5988-7492。衡阳市相鹏中等职业技术学校，一所升学卓越、育人有光的高品质中职学校。来相鹏学技术、考大学、办成长、好未来。成长热线899-1118-158-7471-7095。肖老师，
2: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 ，FM105.6 陪你一直在路上。

0: 一间阁楼，一扇靠北的窗，纯粹的天空里听歌舞月光。丁伟精工制造，听歌舞月光。
1: 欢迎你继续来收听听歌月光，我是丁伟。90年代大陆流行音乐的中心还在广州，那个时候的音乐叫做通俗音乐，可是一点都不俗。那个时候有一种受欢迎叫白金销量，当然这指的是磁带。今天第一首歌和你分享的是来自陈明《快乐老家》。

一直以缓慢的速度在行走着，只因为不想失去最初的欢喜。没有人只想简单的存在，就大多数部分的人来说，目的是感觉全部的生活，并且让生活来感受你。我爱这个人间的烟火，也爱生活本来的样子，有温度，有情绪。陈淑桦，一生守候。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欢迎您继续收听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安全生产护侥幸，违章蛮干要人命。安全法规血血成，违规害己害亲人。
2: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3: 不管窗外是阴天还是雨天，有音乐陪伴的每一天都是晴天。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6， 陪你一直在路上。

0: 这是一档音乐情感类节目，
1: 听歌与月光。
0: 主持人基本上是一个理性的家伙，不过到了晚上一旦遇到音乐，他和他的节目都会变得非常感性。理性与感性能否代表你的心，能否代表你的心。
2: 欢迎你继续来收听听歌舞月光，我是丁伟。木吉他他们是台湾民谣时期乐队当中的代表，那个时候台湾民歌方面的组合也不是很红火，秋秋合唱团、南方凡人大多数主要都是以重唱的形式出现，木吉他也是如此。他们的重唱犹如他们的名字木吉他那样清新，那么自然简单。木吉他好久不见。

最初的梦想是讲述一位遭遇过梦想将破灭的危险，承受过苦苦追逐梦想而带来的疲惫，体验过人生路上因为追求目标而带来的孤单，但是却保有一颗永恒不灭坚定之心的追梦人的故事。尽管我们的一生不可能永远都是晴天，但是坚实的行动却可以产生不小的力量。

接下来是赵传的每天早晨醒来对自己说，今天是新的一天，昂起头，振作精神，吸收早晨新鲜的空气，对生活充满着阳光，不把时间浪费在无聊的事物之上，给自己设下奋斗不止的目标，保持良好的心态来突破自己。

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听歌，悟月光，丁伟精工制造。
1: 我想要一座房子，可以没有大大的阳台晒出午后太阳的味道，可以没有小溪经过窗前听浅浅的吟唱，可以没有飞鸟在清晨的窗帘里叫醒晨露。我可以有那么多，却不可以没有你。来听到陈明真，到哪里找那么好的人。

秋诗翩翩，这是台湾著名的作家刘家昌在婚后写的一首优美的歌曲。作者戏言，在写完这首歌之后就再也写不出其他的歌曲了。可见作家对这首歌的喜爱被很多的歌手翻唱过。来听到吕方的版本秋诗翩翩。

0: 一间阁楼，一扇靠北的窗，纯粹的天空里听歌，五月光，丁伟精工制造，听歌五月光。
1: 欢迎你继续来收听听歌五月光，我是丁伟。爱一个不把心放在你心上的人是很辛苦的，因为他那么难以去琢磨，那么漂浮不定，那么的让人挂念，好像一丝风能够把我和他一起吹得不成形，吹得离散。孟庭苇《风中有朵雨做的云》。

陈嘉丽和伍思凯，这是一对老搭档了。他们合作过《你是春风，我是雨》，收录在黄维德《爱情鸟》专辑当中，但是并未唱红，反而是内地的新人。

要求的越多越不走运，老天从来不垂爱贪心的人。你的快乐不是因为拥有的更多，而是因为计较的更多。把心给放宽，从此处处都是好运。

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听歌，舞月光，因为精工制造。
1: 我很相信运气，事实上我发现我越努力，我的运气就会越好。这里是听歌舞月光，我是丁伟。

林夕曾经说过，他给王菲写歌都是王菲最近的状态的某种写照。在林夕写这首歌的时候，正是香港媒体报道王菲与谢之间的感情轰轰烈烈的时候，他希望王菲能够淡定坦然地对待感情以及自己。他说希望他无论幸福或者是受到伤害，都记得给自己一封情书来善待自己。笑忘书

0: 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 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人身安全千万天，事故就在一瞬间。穿马路时左右看，用家电时看插头，用火电时要小心，做工作时要认真，平平安安过一生。
2: 每一种心情都会有一首歌配你。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6， 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全生产护侥幸，违章蛮干要人命，安全法规血写成，违规害己害亲人。
1: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营造最前卫的音乐磁场，全世界最新的音乐时尚，秀出真爱，叫你的耳朵动起来，好音乐共分享，汽车碟中谍，让全世界用音乐放电。

0: 人身安全千万天，事故就在一瞬间。穿马路时左右看，用家电时看插头，用火电时要小心，做工作时要认真，平平安安过一生。
1: 我的爱如潮水，
2: 不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3: 不能错过的流行。

0: 温馨提示您，事故出于麻痹，安全来于警惕。安全就是节约，安全就是生命。安全警句千条万条，安全生产第一条，千计万计，安全教育第一计。
1: 让城市和你在音乐里一起流行起来。 FM 105.6 好歌一直在线。

营造最前卫的音乐磁场，全世界最新的音乐时尚，秀出真爱，叫你的耳朵动起来，好音乐共分享，汽车碟中谍，让全世界用音乐放电。

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 今天全天播音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朋友们再见。

调频立体声音，收听频率 FM 105.6。您现在收听的是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5.6，本台现在开始播音。

0: 心提示您，事故出于麻痹，安全来于警惕。安全就是节约，安全就是生命。安全警句千条万条，安全生产第一条，千计万计，安全教育第一计。
1: 营造最前卫的音乐磁场，全世界最新的音乐时尚，秀出真爱，叫你的耳朵动起来，好音乐共分享。汽车碟中谍，让全世界用音乐放电。

0: 安全温馨提示：安全与遵章同在，事故与违规相随。安全是关系社会安定经济发展的大事，强化安全生产管理，保护职工安全与健康。
1: DJ 不说话，大哥给你听。

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 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0: 安全编织幸福的花环，违章酿成悔恨的苦酒，落实安全规章制度，强化安全防范措施。
1: 山水相融，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2: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3: 声音的力量在于它能直达人心。把嘈杂关在门外，尽情享受美好声音空间。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 让城市更好听。

0: 想知道一首歌的快乐密码藏在哪里吗？准备好和我一起拆解音乐的 DNA 了吗？那就让耳朵先醒来。三二一，歌单已就位，流行 DNA 能量全开，快乐出发。
1: 加班后手干就涂涂芒果味护手霜呀，绵密质地裹住指尖，甜香绕着掌心转，连敲键盘的疲惫都轻了，这样的小温柔超贴心，对不对？

下班回家先换上云朵棉拖呀，软乎乎踩在地板上，像踩进小棉花堆，一天的累好像都被拖住了，超有安全感呢。

0: 警惕电信网络诈骗，陌生链接别点，陌生转账别信，客服退款全是套路，刷单返利，冒充公检法都是陷阱，凡是让你先交钱的一律是骗子。
1: 我是月月，我在荣冠环球影城观看电影《火遮眼》，该片由谢苗、林科登、杨恩佑领衔主演的动作惊悚片，雅燕、鲁燕安、杰佳雅宁特别演出，于2026年6月11日在中国内地上映。该片讲述在东南亚经营店铺的王伟因女儿当街被拐，被迫深入犯罪网络展开营救，期间与记者结成同盟的故事。衡阳荣冠环球影城剧目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冠环球影城，详询8212010。
2: 读铁路中专，升铁路大学，进铁路工作，成铁路人才。

0: 衡阳铁路运输职业学校火热报名中，联系电话18773414328。专注单招升学12年，帮助中低分段孩子圆铁饭碗升学就业梦想。衡阳智胜学校升学热线19359887492。衡阳市相鹏中等职业技术学校，一所升学卓越、育人有光的高品质中职学校。来相鹏学技术、考大学、办成长、好未来。成长热线8991118、158747471095。肖老师。
1: 我的爱如潮水，
2: 不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3: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2: 你要的经典，
3: 你要的流行，
2: 就在 FM 105.6，
3: 好歌一直在线。

0: 想知道一首歌的快乐密码藏在哪里吗？准备好和我一起拆解音乐的 DNA 了吗？那就让耳朵先起来，三二一，歌单已就位，流行 DNA 能量全开，快乐出发。
1: 一个人泡杯蜂蜜柠檬水也超幸福，对不对？吸管搅出小泡泡，酸甜漫进喉咙，独处时光都裹着清爽的甜。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匠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春节买房，二字头起，荣光爱城、乐城等5个楼盘全面清盘，二字头、三字头、五字头、八字头全部一口价，43至396平米全户型任选，荣光专线88557777。
0: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2: 心动的瞬间就是与你相约，聚蓝天之约酒店，精致空间，惬意享受，棋牌聚会，乐享生活。聚蓝天之约酒店，舒适与你相约，华源机电市场雅士林新城，0734-8310-666。
3: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0: 展现真水风采，真水新闻。
4: 7月11号，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互致贺电。
5: 习近平指出，1961年中朝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签订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对传承弘扬中朝友好、维护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习近平强调，今年6月，我成功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总书记同志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并注入新的时代内涵达成重要共识，为新时期中朝关系发展做出战略指引，擘画新的蓝图。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我愿同总书记同志进一步密切战略沟通，把牢两国关系发展方向，引领双方友好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与发展做出积极贡献。金正恩表示，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引领以悠久历史和优秀传统为基础的朝中友谊迈向新高度，发展成为最强有力、最富战略性的社会主义国家间关系典范。
4: 近日，县委书记孙浩深入西渡高新区西渡镇，实地调研检查协服行业消防安全生产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的重要指示精神，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深刻汲取教训，举一反三、警钟长鸣，坚决克服麻痹思想、侥幸心理和松懈心态，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实抓细企业安全生产各项工作。
5: 在圣必达服饰有限公司，孙浩直奔车缝、裁剪、质检、包装等一线生产车间和仓库，实地检查消防设施、消防通道、易燃物料存放等情况，详细询问企业安全管理落实情况。检查中发现厂区消火栓维护不到位，被物料遮挡，安全通道违规堆货，部分区域私设防盗窗、电缆井口未封堵等隐患。孙浩要求企业压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厉行厉改，彻底整改，全方位消除安全漏洞。在衡阳战瑞新材料有限公司，针对企业办公区与生产区混设、未设置防火隔离隔断等突出问题，孙浩现场督促企业立即划分功能区域，加装防火隔断，全面排查校验消防设施，逐项清零安全隐患，规范生产经营安全管理。孙浩还来到西渡镇毛毛玩具厂、袁露尔内衣厂和衡阳前锋服饰有限公司等多家小微劳动密集型企业，细致检查消火栓、防火门、应急照明、疏散指示标识等设施配备及使用情况，重点核查布艺原料堆放、用电安全、应急疏散通道管理等工作， 针对排查出的消火栓遮挡、防火门不符合规范、应急设施缺失等问题，他明确整改标准和时限，要求企业迅速整改到位，细化日常巡检机制，筑牢基层消防安全防线。现场调研结束后，孙浩主持召开全县协副行业消防安全座谈会，组织观看消防安全警示教育片，复盘典型事故深层问题，总结经验教训，明确行业安全生产红线底线，并听取企业安全生产管理及风险防控工作汇报。孙浩强调，各类协服及劳动密集型企业要切实扛牢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紧盯行业风险特点，严把源头管控关口，全面整治物料乱堆、通道堵塞、撕拉乱接电线等突出问题，常态化开展安全培训，健全隐患排查治理及举报奖励机制，补齐安全管理短板，各相关部门要强化执

0: 业演练、补练、强练，精准对接优质企业，深入洽谈合作事宜，以招商引资新突破为全县经济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
1: 在安徽相城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杨峰一行深入液冷箱体生产车间，实地查看生产流程，详细了解企业生产工艺、产品品类及产能规模。据了解，该公司母公司湘达氢合金科技有限公司是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主要从事储能、轨道交通、汽车、船舶、电力等 PAC 电池包热管理系统研发与生产，长期配套比亚迪、中国中车、中国电建等头部企业，目前在国内布局三家全资子公司，技术实力雄厚，市场前景广阔，已计划在我县投资建设新能源汽车部件及液冷板生产基地项目。考察期间，杨峰详细了解企业发展历程、技术实力、产品体系及重点项目，重点询问企业区域产能布局、子公司产值规模、研发团队建设及研发投入占比等情况，细致对接项目在我县的产业规划、落地需求及产值预期，深入倾听企业投资意愿与发展诉求。杨峰指出，该项目与我县产业发展定位高度契合，双方合作空间广阔。他表示，我县用地用工要素保障充足，成本优势突出，可为项目落地提供坚实支撑。衡阳作为区域性交通枢纽，区位优势明显，便于企业辐射周边市场，拓展客户资源，多重优势为项目落户创造了良好条件。他希望企业坚定投资信心，加快完成选址考察，推动项目早日签约落地，投产达效。县领导吴建春、谭丹主参加。
0: 我县扎实推动消防安全吹哨人机制落地见效，引导群众主动排查，随手上报火灾隐患，推动消防治理从部门管到全民查，从被动防到主动治，人人争当吹哨人的共治氛围正加速形成。
1: 在西渡镇米子社区，中国电信衡阳县分公司的工作人员和社区志愿者正指导群众操作衡阳消防安全吹哨人小程序，详细讲解隐患上报流程、核查规则及奖励政策，并深入沿街门店、居民楼栋，为群众普及消防安全常识，让群众懂操作、会排查、敢上报。
2: 我们电信啊，就是开发，开发之后呢，我们负责宣传推广，这个平台还是暂时运营的非常良好，市民参与积极性也比较高，我们宣传力度啊也会逐步的加强。我们这一周啊就是在这城区这三个点位，后续我们还会推广到每个集镇、乡镇的这些相关的一些宣传点位去宣传推广。
1: 衡阳消防安全吹哨人小程序于6月18日正式上线，平台实行隐患分级管控，明确一般火灾隐患12小时内完成整改，严重火灾隐患7个工作日内清零，所有举报单受理、核查、整改进度同步通过小程序站内消息、手机短信双渠道推送举报人，处置全过程公开透明。同时创新推行外卖骑手抢单核查模式，依托骑手走街串巷覆盖广泛的优势，就近认领隐患线索，实地核验上报，激活基层消防治理末梢力量。
2: 发现这个安全隐患，把这个照片拍到这个平台里面来，我们接下来就会往属地的社区进行派单，进行安全整改。每个市民参与这个我们举报的都有奖励，我们政府也积极兑现了这个奖励，
3: 人人都是吹哨人啊，这样我们就不用我们排查问题，这个老大难的问题就解决了，我们就负责解决，这样是最好的。以前的那种住户给我们打邮寄上的那个方式他们就行不通了。
1: 西渡镇米子社区辖区内居民小区有100余个，辖区业态复杂，消防隐患点位多，但社区专职工作人员仅9人，基层安全排查力量薄弱，监管压力突出。自消防安全吹哨人机制推行以来， 社区广泛发动居民、商户、志愿者参与，隐患自查自纠，累计收集群众上报安全隐患线索100余条。目前所有隐患已全部完成闭环整改，切实把风险化解。

0: 在萌芽状态。
1: 我们现在这个有了这个吹哨人这个 APP 啊，对我们社区的工作推进有很大的积极作用。首先呢，就是大家都行动起来了，对自己的安全负责，有了那个安全隐患呢，就第一时间通过这个平台让我们知道，我们也可以在第一时间去把这个问题及时来解决。
0: 截至2026年7月11日17时，我县通过消防安全吹哨人平台，共收到群众上报隐线索368件，经核查属实隐患363件，其中274件已全部整改到位，累计发放举报与核查奖励5500余元，有效调动广大群众参与消防隐患排查的积极性，织密全域覆盖的消防安全防护网。
2: 新闻无大小，您关注的就是我们关注的蒸水新闻。感谢您的收听。
3: 不管窗外是阴天还是雨天，有音乐陪伴的每一天都是晴天。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6， 陪你一直在路上。
4: 一个人泡杯蜂蜜柠檬水也超幸福，对不对？吸管搅出小泡泡，酸甜漫进喉咙，独处时光都裹着清爽的甜。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1: 300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2: 山水相融，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3: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改变自己。 FM 105.6 陪你一直在路上。

0: 想知道一首歌的快乐密码藏在哪里吗？准备好和我一起拆解音乐的 DNA 了吗？那就让耳朵掀起来，三二一，歌单已就位，流行 DNA 能量全开，快乐出发。
1: 乱乱的时候就理理化妆包呀，把口红眼影摆整齐，看着亮晶晶的小物件，心里也跟着变清爽起来了。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欢迎您继续收听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 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安全生产护侥幸，违章蛮干要人命，安全法规血血成，违规害己害亲人。
2: 300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3: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林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4: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5: 读铁路中专，升铁路大学，进铁路工作，成铁路人才。衡阳铁路运输职业学校火热报名中，联系电话18773414328。
6: 专注单招生学12年，帮助中低分段孩子。